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圣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齐都觉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去，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名，曰尊者交成罗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父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自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贤过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无量行愿，
0: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权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都率将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师示现，顺势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
1: 得为妙法，
0: 沉醉正觉天人归养，情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意，劝许着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先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药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1: 为教菩萨咒阿舍离，常习相应
0: 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施现众意象，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
1: 化现其身，
0: 犹如定光列魔庆网，解诸尘缚，眼超声闻，辟支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利方便，显示三圣，于此中下而现。

0: 灭度得无生无灭诸生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具足种子乃迁三昧诸生禅定悉度无量中以一念行遍游一切佛得佛遍财遍前恨善能分别众生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禅地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有作持如来甚深法藏护我种性常使不觉心大悲名有情眼持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以诸众生示若自己整具负荷皆度彼岸希望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及又有比丘尼五百人亲信是七千人亲信你五百人地界天世界天诸天混众悉共大会
1: 大教缘起第三
0: 二十四尊微光二翼如龙经济犹如明镜顶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极致思维今日世尊色身诸根业欲清净光严唯唯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喜得瞻仰身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常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极定祝诸佛所住导师之行最胜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未先说
1: 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无为安亦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为妙
0: 之意如今师问圣仪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失礼节诸天人民因为卵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人皆因汝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今哀三界所以出心于是观禅道教一整群蒙会以真实之力
1: 难辞难见
0: 如幽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知如来正觉极致难量无有障碍能以念行住无量一劫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差无极于一切法而得最胜自在故阿难谛听善知念之无当为汝分别解说
1: 上因地第四
0: 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圣洁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节时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佛祖名是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
1: 行花无上真正道
0: 弃佛天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者以是超异性解明记悉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真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疑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及以伽他赞佛发广大愿诵曰
1: 如来为妙
0: 色端严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我诸皆逆要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各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使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界定清净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牢
1: 超过无边恶气门
0: 速到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或尽过无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为彼情深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清净定慧六波罗慧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使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今永求正觉便当安住三摩地
1: 同望光明
0: 照一切感得佛 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趣众生类殊生我错受安乐常运持心拔有停度。

0: 今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圣智能正知，纵使生死诸苦中，如是念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
1: 法藏比丘说此偈，
0: 以额婆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起愿作佛，悉令如佛念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群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我主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渊远内来生我国悉作菩萨，我立誓愿都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果世间自在王国，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劫数尚可穷抵，人有自心求道清净，故此非当克果何厌，不得汝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摄
1: 法藏白言，
0: 施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自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峻广大圆满之相，
1: 令其心愿悉
0: 现，已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须睹见，起发无上殊胜之愿，以彼天人善恶国土出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尽情求所供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
1: 以彼二十亿计之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说佛国
1: 超过于彼计数
0: 受，以故意是自在王如来所起手礼足，绕佛山楂合掌而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苦土清净之行。佛言：善哉，今正事实，汝应具说，令众欢喜，欲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到胜利，能以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
1: 法藏白言：
0: 谁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冤鬼卵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虚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1: 不复更堕
0: 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起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四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断正净觉七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毫丑者，不起正觉。
1: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至尊无量
0: 劫时四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次听吃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智中，若不惜之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1: 一念情
0: 不能超过意，那由他百千佛刹周遍行力供养诸佛，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劫胜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
1: 众生
0: 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讹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劫，一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寿中无数诸佛，
1: 若不
0: 恭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 我名号智心心，要所有三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则不取正觉，为除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出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

愿我昼夜不断灵受忠持，我以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昔以捐其身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佛菩提心坚固不退持众得本至今回向一生极乐不睡着若有数恶闻我名至其至悔过为道。

0: 宝石莲花中化身，若不可者不取正觉我咒佛时，闻我名字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终之后，身尊贵家出根无缺，常修出正犯困，若不可者不取正觉我咒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住一定气，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境。比丘若起想念贪气生，则不起正觉我咒佛时，生我国者，三根不念，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瓦密要。比如众生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咒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红饰铠，教化一切有情，皆发信心修菩提，奉行普贤道，虽生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或现神俗，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咒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其色，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并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咒佛时，国中万物严峻光丽，形色出的雄威奇妙，无能生量，及诸众生虽具天眼，
1: 犹能辨其形色。
0: 光下明数其种千周，则不起正觉我咒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众生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饰天眷，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咒佛时，所居佛刹广博严净
1: 光明，如镜
0: 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深悉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咒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香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咒佛时，
1: 十方菩萨诸菩萨众
0: 闻我名已皆悉拜得清净，谢多苦等三昧诸生种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思定地。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咒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生法报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
1: 修菩萨恨具足，
0: 何本病时不惑，一二三忍劫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离，以气诵曰：我见超世智必至无上告，师愿不满足，是各成等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常厌无涅槃，诸生众善根，
1: 成就菩
0: 提果。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
1: 众生闻此。既来我刹中，如何尽色身妙相，悉圆满意，大悲心地意，诸勤平礼意，生正念，敬畏修万愿，我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名，平济众恶难，悉除三毒，不灭之烦恼，暗堪智慧圆，获得光明身，必善之恶，通达善气缘，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之理行，常作天伦师德，为善界穷娑瓦师子火榜，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师愿。若各果大千因感动，悉供诸天神，当欲真妙花。法藏比丘说此颂仪，应时菩提六种震动天地妙花，以善其上之难，因业空中正缘，决定必成无上正觉。 七功里得第八
0: 阿难，法藏比丘以四次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花施弘誓愿，以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千历长卵，无衰无变，以无量劫积值德性，不起贪嗔痴欲，诸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
1: 行极尽，
0: 远离希望，依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苦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行深，誓愿无见忍力成就。

0: 诸有情常怀慈忍，何缘爱与劝意，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位，传起知心，庄严众群鬼万弟子，观华如画三昧，常其善护口业，不欺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佛尘聚落，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知行教化，安利众生，助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1: 后为长者居士，
0: 豪姓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出无量妙香，犹如辗转优波罗花夫，随所生处色相端，眼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力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球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
1: 一切法何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之所发誓
0: 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红佛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言禀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坏境未来，但理愁怨度生，现在西方气言菩提北天去之，那由他佛在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色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皆愿作佛弟子。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持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以具作一面，听经心中愿，原定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以前世诸佛做到无世劫来供养四百亿佛家受佛时，彼等为我弟子，
1: 今供养我互相持也，实则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待之欢喜。佛界严谨弟子，依佛喻阿难，比其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出难二气魔恼之名，亦无世时寒暑，以明之意，不无大小江海丘陵，分砍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石等山，为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方
0: 广平正不可胜，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彼佛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地合而作佛告阿难，夜魔都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地合而作阿难，佛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喻阿难，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1: 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
0: 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诸行业力及佛神力，故能尔尔阿难，佛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时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不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
2: 我告阿难，阿弥陀佛，
0: 微尘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照，或照百千佛照，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照，诸佛光明所照远即本及前世求道所愿功德道小不同，二次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天意万倍光中及中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
1: 一号，智慧光常照万 观清净观欢喜观
0: 解脱观安稳观超日夜观不思议观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一知观则垢灭三身生意罗卵落在三途其苦之处见此观。

0: 的许多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称说自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佛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住假使十方众生悉成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悉供非正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钟不及忧昏譬如大海深广无边色起一毛悉为百分岁如为尊以一毛神沾海一滴此毛神水比海殊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则如毛神水所谓知则如大海水比佛受量其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圣计譬欲知所能知宝是并国第十世比如来国多出宝是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米粒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天金之干十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深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或有七宝不为根干枝叶花果各自一行行行相持金金相望枝叶相向花石相当龙色光耀不可生至清风石花出五阴身微妙公山自然相和四周宝树多变其国菩提道场第十五
1: 六级道场有菩提树
0: 到四百万里其本周为五千由前枝叶次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智能合成花果乌龙光辉遍照富有红利清白周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银器宝所四珠宝珠金珠流浊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布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射无量光源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
1: 每逢其动吹出
0: 枝叶引出无量妙法因生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因生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遮恼万事不退转世成佛道过三种忍一因想忍二柔顺忍三则无生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愿故明了经故救济愿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阶七宝智能化成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施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听行施道及坐禅者获得悉陀梵获得斯陀梵获得阿那含阿罗汉
1: 为得阿惟越智则则得阿惟越智
0: 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前持功德第十七又其讲堂左右前持交流众本身简介各一等或十游行二十游行乃至百千游行
1: 三人相结气发功德岸边如是三人相吉祥果是花红万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于此之中长相似
0: 无能一
1: 水翁善路
0: 烟水流
1: 用户持世七宝地不金沙优波罗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明护水上若比众生各异持水意志足则意志虚则意志妖异意志情则或异半身或异人则温则其如则反如则其水一一随众生 开神念体尽热无形宝刹印作无生不照为然习为转将观自波养无量微妙音声
0: 或闻佛法声声波罗蜜声止息即净声无生无灭声实力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受未生得闻罗氏种种声与其心清净无诸分别甚至
1: 神则善根
0: 随其所闻以法相应其愿闻则则读闻之所不易闻。

0: 三国敌秦始皇是界周王，身子皆以七宝持，莲花中赤人化身，七兽清晰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毒二脑，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有第十八比极乐国，所有众生龙色微妙，超世西有天同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宁可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彼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微相第一彼之高丽天王，又或丑丽假令第四彼第六天虽北尊辈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彼极乐国中菩萨身闻光圆红色，虽外异辈不相期待，是宫殿一如犹如他化自在天王，至于威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彼，百千万亿不可计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就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身或先身或当身，皆得如是诸妙色身，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宫主宫殿不是香花方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虽皆如
1: 你，便作一时时七宝过去自然暂行百位音，自然盈满随我时时无时得但具受
0: 名，以意为实
1: 受力增长
0: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畏着，是与化气时至复现，复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再生所需四载，称其行色宝网迷雾玄珠宝宝林奇妙正义，周边教室光色榜耀，荆棘严密罗贯兰笋
1: 唐以方国
0: 广峡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西宫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七佛国土美丽时时自然得风起起追诸罗网，
1: 其众法事
0: 诸微妙因引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流不问恩鸟得香，其有闻者成劳过其自然不起风速，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尽定，不吹七宝灵树飘花尘气，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自地而不杂乱，
1: 柔然关节如豆柔门，
0: 足理其上陌生世子，随足其羽环复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末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环复周遍以前无意，如是六环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一一宝花本千地叶，
1: 其花光明无量彩色，
0: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一人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奇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行，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行，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声色，紫金相好出特，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为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利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1: 邪正其国第二十二。
0: 复次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故无著着家世，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为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于正定之地，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具其不定具，不能了知见立彼因故。
1: 十方无善第二十三。
0: 故次阿难，东方人格沙数世界，依一切中如恒沙佛，各诸广长舌相化无量光说成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1: 他方所有众生闻彼
0: 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清净，所有三根是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痴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及上辈者，舍家弃义而作沙门花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1: 修诸功德
0: 此等众生临 寿终止，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即前清晰。

0: 鱼精取水比火，往生取火变鱼，取宝花中智人，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取有众生意，鱼精是见阿弥陀佛，则樱花无上菩提之心，故当称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佛身比国中得不对准，其中辈则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唤使沙门贤僧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变身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譬如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其随化佛往生其国，彻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赤如上辈则也，其下辈则假使不能做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入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国，亦得往生功德智慧，赤如中辈则也，若有众生住大圣，则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圣身法及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以彼佛，此人临命终，只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佛，往生正因第二十五部至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花菩提心，持之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知一知，令得安乐，意念希望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摄像，种种庄严珍宝刹中住的文化，永不退转，若有众生欲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净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轻不顾，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结义，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嗔执，不得终悔，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经语声，当信作善德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昼夜常念，愿欲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则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修慧根，得之不失其所愿也。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以恭听我，第二十六部是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会欲瞻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传光宝盖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说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萨是如恒河沙，
1: 红沙菩萨众王女量色南西北四为上下应度，前以尊重心奉至真庙，共唱花火雅音，多叹罪深深，救他神通位，犹入生法门，闻国圣德名，般稳得大力，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怠，般比色圣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果然比樱花无上誓愿色成佛，应时无量之微笑，心金龙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返照我三匝，从顶度菩萨天使光，即证不退位，时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以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锡之彼愿，自求缘尽如受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寐想，
2: 妙愿必成如是刹，
1: 诸土如影像，闻花红世心，究竟菩萨道，具诸功德本，修正菩提奉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专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
2: 无量之寿继承等觉，
1: 无边殊胜刹，其我本愿力，闻名义往生自智，不退转菩萨心智，愿愿举国无义，普念度一切各发菩提心，舍彼轮回生计力。

0: 灵彼岸共事万地佛规划变诸刹恭敬欢喜去还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兰彼国菩萨成佛威神以第十卷过往十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长方供养之际意念其次皆现手中真妙事非是求有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生花及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严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一香香气普清带之小子满持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至化末落部更以青花从正前走上花中不复落以微妙音歌叹佛得清晰于间还其本国多心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广宣大造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觉得到即时相逢吹七宝树出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皆七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生闻之众
1: 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
0: 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势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次听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软众之类心地善恶口所一言而持度多得到往生皆一知之
1: 又彼菩萨之身闻众
0: 生光一行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兰陀佛彼二菩萨其号名可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娑婆界修菩萨汉广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都有极难恐怖但是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谢多则愿力弘生第二十九
1: 故知阿难彼菩萨众所有现在
0: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苦处为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狮子火患大脚座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生五浊二世世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生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其国悉令得宁还道作菩萨则宁其作佛即作佛以准相教作准生度脱不可复计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宁还道当作佛则不可生除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多入海中四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美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深大无量不苟圣言
1: 菩萨修持第三十不施阿难陀刹中一切菩萨成见诸神通威德无
0: 不圆满诸佛命正究竟明了调无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正慧无护以其依佛所行七觉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熟若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并才总持自在无碍圣体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地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苦无多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受用皆无色起并由佛刹无爱无厌亦无需求不需求想亦无彼我为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离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1: 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快会结缘善知其面因生方便不惜是以要斋真知一切法悉皆空即生生烦恼二一俱尽三界中平等修心究竟离圣处以彼岸决断正无所得以方便至增长以至从平以来安置神通得一圣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次红生必如镜菩提高光
0: 亦若心以自身微光超以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山冷露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为正觉未觉故一般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金莲花离胆故故如凝聚树故因大故如金刚持或觉持故
1: 如也为 三众魔外道
0: 不能动故，其心正直。

0: 小决定，论寡不厌，求寡不倦，戒若流离，内外明觉其所，言说天众，月如其华普，见寡床跳会日，破痴暗神，见功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如是他引导情深，舍出爱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三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是明灯，最胜五点出生，吉祥欢收供养，往往无畏身世相好，功德辩才居足庄严，无以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称赞就见菩萨诸波罗蜜和尚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庄严，各圣见阿难果今日说彼其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百千万劫不能穷尽。
1: 第三十二
0: 罗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佛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立为善念道，师智能出入供养观心行道，只要久习才猛智慧心不中为一如确实外落此反内毒死及龙同西风四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子，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争缺卷，求道得正不误清洁随境约定，若以神墨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思，自然无为虚空无力，但安不易作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谢多自然保守真真洁满自愿无上清定安乐，一旦开达名色自然中自然相自然知有根本自然光色三回，
1: 在
0: 善地当成七法，本染成万物光清明净，出善好书无比注意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句，广深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能结一五句恶道之必色菩提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及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勤行求道德可得及长生受乐无有及何为浊世事，恼恼忧无常牵一测尽第三十三世人共争不及之物，以此弃恶取苦之中情深隐悟，以自己计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居力为亲着死无点优点无彩多彩建筑财物有无同忧，知一其等事小气有又忧归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散磨灭心牵意固无能重者命中气间莫随随则贫富同难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无可叹，颜色嫦娥莫相违逆过时心真有所会怒，若是转气自成大运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强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气独来苦乐自当苦有待此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未见无期，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其凶祸福尽各作之身于神案转受一教颠倒相气无常根本蒙名底德不信精华心如眼力各异快意迷于称贵贪离财色终不休止哀哉苦参千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事，且自见之祸户哭子或子哭户兄弟哭户更相哭泣一死一生敌相不恋忧爱结果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记真经情道民受贤俊无可奈何，不道则少各怀杀毒恶计明明唯望心事违逆天地自意罪及顿夺其受下路二道无有出其落愁当属失去远离众恶则其善则情而生之爱意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境界这人后也，弥勒佛言佛以教戒甚深甚甚皆蒙慈恩谢多忧苦何为法王真超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持佛护闻无量寿尊名不欢喜今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决断无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不生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位度者
2: 若朝当
0: 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恶臭不尽，苦可乐者一致决断，取除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人自度，整相整尽，
1: 自心求变，
0: 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

0: 须臾间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亲问题自在随意一个精进求心所愿福德以稳自为过救生彼必须保成功受诸恶也弥勒佛言受佛名为真经诸邪如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三十五佛告弥勒如等能以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正为大德所以者何时观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最为气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情深定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力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者胡若转向恶贼残害杀伤叠将分断不知为甚或作殃娃故有穷举孤独农莽阴阳痴恶疯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即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术士持教修善积德所致，受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烟灰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具骨其行浑身命经随罪具象所受受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根相报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三恶未当归之其恶者不顺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治居上不明在位不正现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会多端争辈中外更相欺狂称谓愚痴欲志后景欲贪多有利害正入结问成仇后交王生不顾前道富有奸奇不肯施以太保贪重心劳身苦无意随则善乐或无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千善正犯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之攻击消散故起神情克制中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气身受命举和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缓满胸中携带外意贵子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则何不肯为既为先兵相华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集妻子其身作乐中共正念患而苦之毒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既是自入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争及善人败坏贤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尊贵自大未必有道一人未尽不治残疾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因物听事为恶福德轻蔑受命中尽诸恶道归又其名其迹在神明央救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路以否或身心摧碎成形骨其当知之时鬼物何及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本命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义无有报偿放置尤甚端酒是美如护底图不是人情无义无理不可见小六经见熟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私有之欲意念真口成无一善无信生死善恶利害真人堕乱身众一之蒙昧自为智慧不知身所从来实所气象不能不胜希望常称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果一语无意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中鬼气交至不易修善临时难回悔之疑惑将何其乎五道分明善恶报应过无相成甚至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贫入贫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贫入贫谁能知者独活之耳教育开示信行者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绝难可寂静故有自然生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其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1: 譬如大河横遭人身都能治其中一心之但是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自成独作诸身不为众恶生徒多多获其福德可得常说明文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回免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异如等如是五恶苦痛苦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立恶气或其今世先必病殃死生不得是众见之
2: 后受终日三恶道
0: 佛痛不独自相交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为起成大根基皆有贪着财色不肯吃味各异自快

0: 不惑妻子吃一所后后起真地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辱不悟修身归世无起随与磨灭天道失真自然究体古今有事通灾可伤汝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君称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重恶之本当离三途又过苦通之道落朝周善云何地狱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而不否敌皆当自端身心尽觉与身相应入随失意不犯诸恶颜色当何身形当作动作瞻视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王其光顾汝等广识得本故换道并本入清净慈心专一斋戒精进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者何彼佛国土皆居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以此修三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上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食毒未尝临其无哀汝等苦心悔意受以天法行之中间男女见熟朋友转相教与自相约简和顺义理欢乐之效
1: 这五万则是伟各西右修善超文系改奉如今如平头宝改往修来尽义行事
0: 然敢将所愿则得请入国义秋季弥不蒙化天下和顺日夜清平风雨与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从德心人不修理乱国无盗贼无有应往强不联络各得其所我爱汝本身离父母念之我以此事作佛以善功恶拔生死之福令若五德生无为之安今道见灭人民常为不为中恶五烧五痛酒后转聚如人转生就界如佛心法无德犯也弥勒菩萨何种佛言世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恩悉度堕之受佛从为不敢为之礼佛见功第三十八
1: 佛告阿难
0: 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佛土应起西向观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须合掌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事众之三根顶礼之间无见阿弥陀佛龙颜广大四相观言
1: 如来金山高持一切诸世界上
0: 六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称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端阿难佛言彼佛尽他德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中生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持众德本土一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以时
1: 阿弥陀佛即于掌中放无量光照一切诸佛世界十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起礼阿弥陀佛持圣光其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
0: 愿生起三金
1: 刚体为大手
0: 出生将我从云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
1: 一如日出明照世间这里你西谷幽冥之色西藏山皆同一色犹如劫水弥漫世界
0: 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为见大水彼国光明亦故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如光明耀显为此会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坐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为是众宝庄严圣贤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坐礼以陀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因为忍痛睹思观者所有疾苦莫不休止一切忧恼莫不懈多心皆持心作善欢喜快乐忠心勤摄空佛乐器不古自然天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1: 多持花香
0: 来以器功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劫之那由他国以国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欲寻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虚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之事数见第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十四菩萨 乐世界空见罗冠池，
1: 持戒色戒诸门那心净
0: 庄严佛土，见地界诸天上智寿，究竟天地诸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帝耶回来以见汝闻阿弥陀佛，观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帝耶回来以闻佛言如见彼国尽情之中有主须空见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火及见彼等念佛相续佛护有众鸟诸须空见诸种种因皆是化作如须见果之事佛缘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1: 如告弥勒佛
0: 人民有贪嗔者，
1: 如后见罗弥勒跋陀世身见极乐世界言自胎求如愿佛天之以供又见众生以天花裂结迦无色
0: 自来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贪嗔者有化身者边境离尘历世时佛告知是若有众生以离果心修诸功德因身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故可称至道正广智无等无伦罪上甚至离主出自一卦不信由心罪无修习善本便身其佛护有众生积极善根心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慧得广大不思议智
1: 就善根不能生信
0: 故以往生心净佛国意志由意无所争议难由续念不竭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是诸人等于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智无量寿所道子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辞而身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以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士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寡不见菩萨声闻甚重
1: 其言智慧不明
0: 知经不少心不开解意不欢乐是故以彼未知开身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做出功德是心为将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而作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2: 不得修习功德
0: 无应奉事不量寿我当知者于处世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尽见佛第四十一毗卢转轮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尽地及中尘得其殿宝藏经传
1: 南川踏坐庙是其身饮食衣服
0: 如转轮王而已经所系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断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之尽尘中不从心轮王欢喜欢得谢多佛告弥勒指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疑以委曲求佛甚至广大智一智善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以莲花中不得出见彼诸花在犹如圆月宫殿之响
1: 何以故彼众清净无智慧恶男女五百岁
0: 生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事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受此众生是其罪本身智慧则求离彼处往其事中过失尽也难后乃出即得往意无量寿所听闻经往九九亿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都当知疑惑以诸菩萨为道损害为是大利
1: 是说应当明现诸佛无上智慧
0: 此是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知是此等众生智慧危险分别希望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此是佛言此等众生希望分别不求佛刹和免轮回佛言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会生着世乐人间不怕虽勿修福求人天果得报致使一切荒俗而为民出生界狱中男女眷属一相救免邪见欲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四字充遍正义行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护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无点景象分别情执身正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落以无相智慧之众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见障佛菩提当真佛刹永得谢多菩萨往生第四十二
1: 弥勒菩萨
0: 好我眼睛只说佛世界及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真极乐国则其事起和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七百二十亿菩萨已成供养无数诸佛持众得本当真彼国诸小贤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则不可生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
1: 那么 当佛土
0: 亦复如是从眼照佛刹有十八俱胝那由他菩萨摩诃萨身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九十亿不退菩萨当身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圣地佛刹狮子佛刹离尘佛刹得狗佛刹藤王佛刹花种佛刹当往生者或是十百亿或是百千亿乃至万亿及第十二佛名无上花比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以神供养无量诸佛巨大清净花去一瞬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势所坚固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其地神比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登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四十三佛告持是如观比诸菩萨摩诃萨圣获利益若有圣门持圣引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真理如说修行当至主人为得大利当获无上所说功德心如下列亦不共高成就三根七阶真相当知主人为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行生起有先女子经终身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住其安处得不退转其意见彼广大众人圆满功德则当起精进听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其常为自心摄入大法不愿以毁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微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生违背多有菩萨一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如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落于来世乃至正法灭
1: 当有众生执事上以神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能得执事广道两边受持四时当够
0: 广大一切智智法中广大圣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以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善地如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使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逸阿逸多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异议菩萨对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一期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身彼国土世人已成持过去我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1: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
0: 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无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以后当来之事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持住百岁其有众生持持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现世难辞难见诸佛听道难得难闻此亦为难若因持经信教受持难中之难无可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持心清净永夜欢喜因而为取物类诸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狐疑疑佛轻已多无所信居从恶道中来数殃未尽未当度多故今狐疑不信相耳勤修坚决第四十六迷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威亦可亦能说法能亦难开示坚固生信实亦难招我今如理先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如等做到守护为之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人堕五趣被受回苦殷勤修行
1: 随圣礼教当教离合常念师当念师等自不灭当坚持之无斗回之无斗为万
0: 真简清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绝无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无善求生天下不畏死闻第四十七耳出世尊而说诵曰若不往其修不畏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成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于他路
1: 为成以佛
0: 就是知行方能修闻理受持及书写读诵正眼并供养如是一心求金光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身天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身广智慧海回佛以我乃能知身为一觉师佛自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执敬畏闻法难中难 若诸有情当作佛，
1: 行造五行
0: 等彼岸是各佛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清净闻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勇。
1: 今后义第四十八
0: 十四尊说此经法天人之间有恨之圈那由他义众生远离成垢得怀远近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出落已尽心得却多四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尽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受万亿那。

到现在升级，未来升仙，阿弥陀佛，整个有八万七千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成无上菩提，彼此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因缘记得往生极乐世界。当今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万大光明普照十方，富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水起身乃至色界诸天七界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蛙昏昏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声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欢喜。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洁净，把一切业障根本的。

拜。起，拜，起，拜。

0: 问讯。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迎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诚顶礼和尚，三。

祈请东方持国天王，祈请南方增长天王，祈请西方广目天王，祈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齐，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由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即罹难众生等众灵，五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众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邪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邪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邪诸圣众，十方法界冤非软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微成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诉悲凉。

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服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是开言功成禀奏。

大众转身向上，问讯，对面站。

化王立物，卑次宏生，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持起，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细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甚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度。

此一半香，根盘节外，枝薄存缓。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心心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今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好，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英，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分明只在目前。沈如是，即今众等细念弥陀三十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举扬？风云簌簌千般月。

教中道，生而无生，法性湛然，无生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命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珍藏，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即逐物。由是业王千缠，流传五道，恒随生死以生存，亘古至今而弥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谓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觉痕，物镜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俨然也。故诸佛于俨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

0: 物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殊，而有甚还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十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未悉摸。生灭无生，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随之万丈红尘里，寒淡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奉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时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一时佛事已圆，如上殊勋，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逐妄，随情造业，纵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二则常起贪嗔，深深痴爱，由之三业，勾索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眼耳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身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劳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仰称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去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者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

0: 耳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持此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能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怨，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亡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耳。
1: 功德主，请。

0: 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起。问讯，功德主请回座。

云浮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是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福烟景有随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伟，白一毫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当。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取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

0: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肉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曰灵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牵，并然独照，浊而不群，再圣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即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用家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身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吾一时不达莲邦，吾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镜里觉仙哀，碧藕花中有圣胎，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佛。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无相自然，非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非叩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识，系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世今生，欧生巨海，足四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诸趣。

转世生，业海茫茫，醉山汲汲，毁瓶花露，而遂消除。参魔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花愿。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由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则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尔亡灵当知此意。
1: 功德主，请。

0: 拜。起。拜。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儿臣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身门户，纵横万法，元国一心，挥师良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清泰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成？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随足

觉。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

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明阳救苦地藏王菩萨。

佛经皈依法经皈依圣经佛之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我执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孤魂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孤魂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自心众生誓愿度自心烦恼誓愿断自心法门誓愿学自心佛道誓愿成自心众生誓愿度自心烦恼誓愿断自心法门誓愿学自心佛道誓愿成自心众生誓愿度自心烦恼誓愿断自心法门誓愿学自心佛道誓愿

南无如来，南无广播尊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身如来，南无。

阿弥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世，不是何杂众火持，因皆饱满世间贪，所多有名生净土，为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执通化世，神咒加持化世时，不是何杂众有情，因皆饱满世间贪，所多有名生净土，为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同化世，神咒加持甘露水，不是杂种苦分，愿解饱满世间贪，速脱有名生净土。

公共济世事，首相行事亦复如是。此作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

有恐怖因力颠倒梦想求知涅槃三世诸佛阿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波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

0: 古人道：“青珠投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沉在。当知青珠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者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见，恒岸当先；如大火轮，星腾燕翅。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则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十细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曾知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何一？故国云归孰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请坐。

念佛即从心出，结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因，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会聚营皇。

云开而信天独壤，望尘尽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花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醒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策划圆底，常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气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

上来三时系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现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生，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托子莲胎，永离业海，执证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所破惊骇于诸神及血诸神中，所破惊山神、土地神、诸侯神，所破惊何则将神、血诸神中，所破惊所有妙义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血诸神中，十方化界缘非乱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须念佛时，须愿堂仰山功德珠，经中学会

祈请诸位往生堂上众生光临，千年起世以来身患未卜。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种，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恭修清净向

庐山功德转为回向，中华民族万姓献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

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始故分，千秋战争史上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古稀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

诸侯神，娑婆经和浙江神写诸神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写诸神中，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化界一切众生。

文书，是维护国玺在西年发挥公休之日。主修法师萨门是净空，修在弟子净宗协会是宗弟子。

0: 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圣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都觉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去，一切大圣神功以达其名，曰尊者交成罗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父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应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贤垢，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具足无量行愿，
0: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前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都率将王公气会出家苦行学道，作施世见，顺势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
1: 得为妙法，
0: 沉醉正觉天人归养，情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意，劝许着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先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药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1: 为教菩萨臭阿舍离常习相应，
0: 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施现众意象，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情深，
1: 化现其身，
0: 犹如定观光烈魔眷网，解诸尘苦眼超声闻，辟支佛地入空无相，不愿法门善利方便显示三圣，以此中下而现。

0: 灭度得无生无灭诸身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具足种子乃天三昧诸身禅定悉度无量中以一念行遍游一切佛得佛变财分前恨善人分别众生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中所有法心禅地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畜类作不勤之有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我种性常使不觉心大悲名有情饮食便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离诸众生示若自己整具负荷皆度彼岸希望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及又有比丘尼五百人亲信是七千人亲信你五百人一界天世界天诸天万众悉共大会
1: 大教缘起第三
0: 可十四尊微光二翼如龙金犹如明镜顶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及至思维今日世尊色身诸根业欲清净光严唯唯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喜得瞻仰身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常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定祝诸佛所住导师之行最胜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而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未先说
1: 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无为安亦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为妙
0: 之意如今师问甚宜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施礼节诸天人民因为卵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灵皆因汝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心哀三界所以初心于是观禅道教一整群蒙会以真实之力
1: 难辞难见
0: 如幼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知如来正觉极致难量无有障碍能以念行住无量一劫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差无极于一切法而得最胜自在故阿难必因善事念之无当为汝分别解说
1: 藏因地第四
0: 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除善事世间解无上士条例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十位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士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
1: 无上真正道
0: 弃国天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者以是超异性解明记悉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真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愚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及以伽他赞佛发广大愿诵曰是观言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火诸皆逆耀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各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死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界定清净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牢
1: 超过无边恶气门
0: 速到大菩提就近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或尽过无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为彼群生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清净定慧六波罗慧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使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今永求正觉应当安住三摩地
1: 同望光明
0: 照一切感得 广大清净之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趣众生类殊胜我挫受安乐常应持经法有停度。

0: 今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圣智能正知众死生死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
1: 法藏比丘说此偈，
0: 以阿婆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起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君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勤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国土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渊远内来生我国悉作菩萨，我立誓愿多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果世间自在王国，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劫数尚可穷抵，人有自心求道清净，故此非当刻果何厌，故得汝自思维修何方便何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摄
1: 法藏白言，
0: 诗意红尘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自愿深广即为先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峻广大圆满之下，
1: 令其心愿悉
0: 现，已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须睹见其发无上殊胜之愿，以彼天人善恶国土出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尽情求所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
1: 以彼二十亿俱知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说佛国
1: 超过于
0: 彼具世寿，以故意是自在王如来所起手礼足，绕佛山楂合掌而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苦苦清净之行。佛言：善哉，今正是时。汝应具说，令众欢喜，欲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到胜利，能以佛刹修习世寿，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
1: 法藏佛言：
0: 随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居住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群兽冤鬼卵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焰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虚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1: 不复更堕
0: 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应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四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断正境界七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毫丑者，不取正觉。
1: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
0: 劫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次听吃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智中，若不惜之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持，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1: 一念情
0: 不能超过意，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行力供养出我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劫，胜诸我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
1: 众生
0: 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持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而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劫，一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寿中无数诸佛恭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 我名号赤心心要所有三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则不取正觉为除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出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护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

0: 念我昼夜不断灵受忠持，我以诸菩萨众灵现其前今昔以捐其身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佛菩提心坚固不退持众得本自心回向一生极乐不睡着若有数恶闻我名字其自悔过为道作善愿持经戒愿生我刹命中不护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唤女生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以其宝石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终之后身尊贵家出根无缺常修出正犯恨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辟住一定气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境比丘若其想念贪气生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三根不练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变成善谈诸瓦密钥比如众生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改教化一切有情皆发现心修菩提奉行普贤道虽生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或现成熟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及这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并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峻光丽形色出的雄威极妙无能生量及诸众生虽具天眼
1: 有能辨其形色
0: 光下明数及种千周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树天见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居菩萨广佛严净
1: 光明如镜
0: 色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深悉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香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
1: 十方菩萨诸菩萨众
0: 闻我名已皆须拜得清净谢多苦等三昧诸生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施定力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生法报多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
1: 修菩萨恨具足
0: 而本病时不惑一二三忍一诸佛法不能现正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子愿离以气众耶我见超世智必至无上告师愿不满足是各成等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出生众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
1: 众生闻既来我刹中如何净色生妙相悉圆满意大悲心地一出勤贫礼一生正念敬畏修慧愿我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明明具众恶难悉除三毒苦灭之烦恼暗堪智慧人获得光明生必善之恶通达善气缘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之敏行常作天人师德为三界雄超瓦狮子吼榜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施愿若各果大天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欲真妙花。

0: 正比丘说此颂仪应时普地六种震动天地妙花以善其上自然音乐空中正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解
1: 七功里得第八
0: 阿难法正比丘一次次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施弘誓愿以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尊是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天地长卵无衰无变以无量劫七执德性不起贪嗔痴欲诸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极尽远离希望依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苦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行深誓愿无见忍力成就一诸有情常怀慈忍和缘爱与劝意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位残取之心庄严众群毁万弟子
1: 观华如化三昧长期善护口业
0: 不欺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国臣聚落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知行教化安利众生处于无上真正之道由成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1: 后为长者七世
0: 豪姓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说无量妙香犹如真等优波罗花佛
1: 香今无量世界
0: 随所身处色相端眼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力要有情由是因缘能变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球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
1: 一切法何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名之所发誓
0: 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言禀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或会见未来但理愁怨度生现在西方去言菩提北天居之那由他佛藏
1: 世界名曰极乐
0: 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经现在说法有无量无色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皆愿作佛第十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经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向佛以具作一面听经心中愿原定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以前世诸佛做到无世劫来供养四百亿佛家受佛时彼等为我弟子
1: 今供养我互相持言实则比丘闻佛言则莫不待之欢喜佛界言行第十一佛遇阿难比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二气魔恼之名亦无事实凡俗以名之意不无大小江海丘陵分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石等山为雨自然七宝黄金为地 方广平战不可胜
0: 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为你佛世尊严落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地和合作佛告阿难夜魔都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地和合作阿难佛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遇阿难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1: 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
0: 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诸行业力及佛神力故能尔尔阿难佛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时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不发十万光明遍照第十二
1: 我告阿难阿弥陀佛
0: 微尘光明最真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是为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后，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顶即本集全是求道所愿功德道假不同，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天意万倍光中集中，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光常照光清净光光喜光戒多光安稳光超日夜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即有众生一知光则垢灭三身，身亦柔软落在三毒其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称说自心不断随意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千年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住，假使十方众生悉成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悉供推证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钟不及，忧昏譬如大海深广无边色起，一毛须为百分岁，如为尘与一毛尘沾海，一滴紫毛尘水比海除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则如毛尘水，所未知则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及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挥以算计，譬彼之所能之宝是并国第十四，彼如来国多出宝是，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米粒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根茎枝干十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米粒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或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各自一行，行行相直，天天相望，枝叶相向，花时相当，容色光耀不可生智，清风石花出五阴身，微妙公山自然相和，四诸宝树多遍齐国菩提道场第十五又提道场有菩提树，到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游行之月，次布二十万里，一切众宝智能合成花果，乌龙光辉遍照，富有红利青白周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银器宝所饰，珠宝柱金珠流浊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布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射，无量光源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随风徐动吹出枝叶，引出无量妙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出恼恨处，无退转至成佛道，过三种忍：一音响忍，二柔声忍，三则无声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愿故，明了经故，救济愿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阶七宝智能化成，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师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听行师道及坐禅者，获得悉陀含，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
1: 阿惟越智者，得阿惟越智道。
0: 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七又起讲堂左右，全持交流众本身简介各一等，或十游行、二十游行，乃至百千游行，
1: 湛然相结气发功德，岸边无事湛然相吉祥普世花口红万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一词之种长相是无能力，随风散入烟水流，用户持世七宝地。

0: 杂色光貌名目水上落笔众生构意止水欲至足者欲至虚者欲至妖异欲至情者或欲观身或欲人者温者急如者缓如者取水一一随众生意开始念离尽热无形法沙印咒无生不造为然习为转将观自波养无量微妙应身或闻佛法生生波罗蜜生止息即净身无生不灭生实力无畏生或闻无性无作无我生大慈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受未生得闻罗氏种种身以其心清净无著分别善知成就善根随其所闻以法相应其愿闻者则读闻之所不异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智能化身七兽清虚之身无其肢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稀有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龙色微妙超世稀有天同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果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彼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微相第一彼之高丽天王又或丑丽假令第四彼第六天虽北尊辈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彼极乐国中菩萨生闻光圆同色虽万亿辈不相及待宫殿一如犹如他化自在天王至于威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彼百千万亿不可计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舍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先生或当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宫主宫殿服饰香花方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虽皆如
1: 愿若一时时七法波气自然在行百位自然隐瞒随我时时无时则但记住
0: 以意为实
1: 受力增长
0: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谓着事与化气时至复现富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色彩称其形色宝网迷惑玄珠宝林奇妙正义周边教室光色榜耀荆棘严密罗冠蓝笋
1: 旁以芒果
0: 孔霞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无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一时时自然得风起起追逐罗网
1: 其中法事
0: 诸微妙音也说苦空无常无我出波罗蜜流不问水温鸟得相其有闻则成劳过其自然故起风速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尽定故吹七宝林寺飘花成气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主理其上陌生世子随逐其与凡夫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末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凡夫周遍以前无异如是六环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一一宝花百千亿叶
1: 其花光明无量长色
0: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紫光色亦然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奇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行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行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出特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1: 结正其国第二十二
0: 或是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故无著着家世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为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意正定之气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 生菩提，何以故？若学定计，其不定计，能了知见地彼因故。
1: 十方无上第二十三
0: 故，次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依一切中如恒沙佛，各诸广长舌相幻，无量光说成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1: 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
0: 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清净，所有生根是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痴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及上辈，则舍家弃欲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1: 修诸功德愿生彼国，
0: 此等众生临受终持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清晰于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智人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即有众生意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退转，
1: 乃至无上菩提。
0: 其中辈则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拜持沙门贤僧，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即如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彻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则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国，亦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圣身法及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以彼佛，此人临命终止，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往生正因第二十五部。至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诸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知一知，令得安乐，意念希望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珍宝刹中住的文华，永不退转。若有众生欲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尽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轻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结义趋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嗔痴，不得终悔，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经语声，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昼夜常念，愿欲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则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清净，早晚求道，不修未当得之，不思其所愿也。
1: 阿难，以此地利故，
0: 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以恭听我。第二十六部是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会议，瞻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传光广带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祖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萨，是如恒河 萨，
1: 红沙菩萨众王女，无量寿南西北四为上下应福，前女尊重心奉至真妙供唱花佛雅，因多叹罪甚深，救他神通位，
0: 犹入深法门，
1: 闻佛圣德名般稳得大力，
0: 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怠，
1: 般比奢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果然比樱花无上誓愿色成佛，愿时无量之微笑千金龙光
0: 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我三遭，从顶度菩萨天使光，即正不退位，时会一切众护心生欢喜，佛以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锡之彼愿，自求严峻如说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
1: 这妙愿必成如是刹，
0: 此土如影像，风花红世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生菩提分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专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
1: 必无量之受记成恳切，
0: 无边殊胜刹其我本愿力，闻名义往生自智不愧转菩萨心智愿，愿举国无义普念度一切各发菩提心，舍彼轮回生计令登彼岸，共是万亿佛规划，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难彼国菩萨成佛威神，以一时请过往十方如边境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方供养之际意念即至，
1: 皆现手中真妙事，非是求有
0: 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生花，及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严，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一香香气，古今代之小子满池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至化没落，不更以心花从正前走上花中不复落，
1: 虚空中共奏天乐，
0: 以微妙音歌叹佛得今昔于间，还其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本心大造，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觉得道及时相逢，吹七宝树出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竭，一切诸天皆悉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生闻之众，
1: 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
0: 劫，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势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彻听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软众之类，心地善恶口所一言而持度，多得道往生皆一知之，
1: 又彼菩萨之身闻众
0: 生光一行，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婆婆比二菩萨其号银河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娑婆界修菩萨汉，广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所随心则道，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都有极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谢多，则愿力弘生第二十九，
1: 故知阿难彼菩萨中所有，现在
0: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苦处为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狮子火换大脚座，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生五浊二世世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生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义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其国，悉令得宁闻道，作菩萨则宁悉作佛，即作佛以准相教，作准生度通
1: 如是常常
0: 不可护计，十方世界生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宁闻道，当作佛则不可生除，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多入海中四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美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深大无量不苟圣言，
1: 菩萨修持第三十，不知阿难菩萨中一切菩萨成定住，神通威德无不
0: 圆满，诸佛命正就近，明了条无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 慧不护一时依佛所行七觉圣道修行无眼照真导所落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并才总持自在无碍善举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地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
1: 无相无为
0: 无苦无多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受用虽无色起并由佛刹无爱无厌亦无需求不需求想亦无彼我唯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离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1: 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无碍慧觉闻善知其昧因生方便不

0: 心是于要在真是一切法西皆空即生生烦恼二一俱具三界中平等修心就近于甚至于彼岸决断于正无所得以方便自增长两次从平以来安置神通得一圣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次红生必如镜菩提高光亦若须弥自身微光超一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山冷露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出障碍法因为正觉未觉故欲观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青莲花离染污故如泥居树护因大故如金刚持破觉持故
1: 三众魔外道
0: 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不厌求法不倦却若流离内外明觉其所言说天众业如其法普见法常教会日破痴暗神见功德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无自他引导情深舍诸爱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善根摧无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是明灯最胜五点出生吉祥宽受供养
1: 祈
0: 求无畏身世相好功德辩才居足庄严无疑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称赞就见菩萨诸波罗蜜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庄严各圣境阿难果今日说彼其热切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
1: 若观
0: 百千万劫不能穷尽
1: 32
0: 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利为善念道师智能出入供养观经行道取药酒席才猛智慧心不中为亦如确实会落此反内毒死其龙逢虚空是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争缺卷求道和正不勿轻邪随境约定若以神貌显为盗墓况无他念无勇忧思自然无为虚空无力但安不易做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谢多自然保守真真洁满自愿无上清定安乐一旦开达名色自然中自然相自然之有根本自然光色三回一旦成其法恒染成万物光天明具出善好书无比助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一个情清净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广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以五趣恶道之必摄菩提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
1: 心
0: 勤求道德可得其长生受乐无有其何为浊世事恼恼忧无常牵力测尽第33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以此弃恶其苦之中情深隐恶以致己计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居力为心走死无点优点无宰多宰建筑财物有无同忧失意其等事小气有又忧非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散磨灭心牵意故无能重者命中气牵莫随随则贫富同难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眷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
1: 无得叹息
0: 颜色嫦娥莫相为利过时心真有所悔怒或是转气自成大运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强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气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此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未见无期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故能见其凶祸福尽各作之身于神案转受一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理德不信经法心如眼力各异快意迷于嗔恚贪离才是终不休止哀哉可参宣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事且自见之祸户夫子或子夫妇兄弟夫妇更相呼气一死一生敌相不恋忧爱结果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记真经行道明受贤眷无可奈何悟道则少各怀杀毒恶气明明唯妄心事唯逆天地赐意罪及顿夺其受下路二道无有出其落愁当熟失去远离众恶则其善则情而生之爱意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

0: 不得随心所欲，恢复境界则能复眼。
1: 先得发明第三十四。
0: 弥勒佛言：佛以教界甚深甚甚，皆蒙慈恩须多忧苦。佛为法王，身超前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知佛护闻无量寿尊名不欢喜，今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决断苦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不生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位度者。
1: 若朝当知，
0: 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恶臭不尽，苦可乐者，一致决断，起除心过，言行中见，表里相应，人人自度，转相整净，
1: 热心求变，
0: 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惜一坚，可获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亲问，给自在随意，一个精进求心所愿，福德以鬼自为过，救生彼天地须保成功。受诸恶业，弥勒佛言：受佛名鬼真经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三十五，佛告弥勒：汝等能以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舍合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最为气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意，
1: 善恶其
0: 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者扶弱，转相克贼，残害杀伤，叠相分断，不知为善或错，殃娃故有穷举，孤独聋莽，阴阳痴恶疯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即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术士持教修善积德所致。
1: 世间有什么权限是
0: 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烟灰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气苦其行浑身命筋随罪气象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根相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恶者不胜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欺位多端，争辈中外，更相欺狂，称谓愚痴，欲自获取，欲贪多有利害，甚入诘问沉着，或骄横身，不顾前道，富有奸奇，不肯施以太保，贪重心劳身苦，无意随之，善乐或无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兼善争犯，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力用之攻击交算不起，神明各自中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气生寿命，举而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满满胸中携带外遇，贵损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则而不肯为，
1: 又或家
0: 臣既为先兵相华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集，妻子其身错乐，中共生念患而苦之，如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即是自入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争及善人，败坏神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尊贵自大，未及有道，
1: 用行为是轻易。
0: 一人未尽不至，残气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盈物轻视为恶，福德轻蔑受命，中尽诸恶道，归又其名，其气在神明，央救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路以否，或身心摧碎，神行苦其当知之子，鬼物何及，
1: 其无则世间人民
0: 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本命，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义，无有报偿，放置游善单久是美，如护底图，不是人情，无义无理，不可见小，六经见除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私有之欲，意念生口成无一善，不信生死善恶，欲害真人堕乱身众，一知蒙昧，自为智慧，不知身所从来，实所气象，不能不胜希望，常称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以语，无意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中，鬼气交织，不易修善，临时难回，悔之疑惑，将何及乎，五道分明，善恶报应过无相成，甚至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名入名，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敏入敏，谁能知者，如何知而教与开示。

0: 劝行者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绝缘，难可弃劝故有之人生徒，无量苦恼成转局中，世事累劫无有出期，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1: 若痛遭譬如大火焚烧人身，众人自理其中一心之三心圣见言行相符，所作自成，足作诸身不为众恶生徒，多多获其福德，可得长寿弥闻之道，是为五大善解重重。

0: 妻子吃一手后后起真地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辱不悟修身归世无起随与磨灭天道失专自然究竟古今有事通灾可伤汝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君圣仁慈博爱当求度自拔断生死重恶之本当离生如忧过苦通知道落朝周上云阁第一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而不苟鼻阶当自端身心俊杰与身相应入随失意不忘诸恶颜色当何身形当作动作战士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王其光辜如等广慈得本故患道病本路清净慈心专一斋戒精进一日一夜甚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者何彼佛国土皆须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以此修三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圣君圣所以者何他方佛国无得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食毒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悔意受于天法行之中边男女见熟朋友转相要与之相约简和顺义理欢乐之相
1: 这十万则是稳过七又修善超文系改奉如今如平头宝改往修来尽力行事
0: 然敢将所愿则得
1: 何请至国义秋季弥不蒙化天下和顺日夜清平风雨与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从德心人不修理乱国无道贼不有应往强不联络各得其所我爱如本身离父母念之我以此事作佛以三公二八生死之福定二五得生无为之安今道见面人民常为互为中恶五烧五痛酒后转聚如本转生就界如佛心法无得幻眼弥勒菩萨何种佛言之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为不敢为之礼佛心功第三十八 佛告阿难
0: 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运起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遍须菩萨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万事众之三根顶礼之间无见阿弥陀佛龙颜广大四相庄严
1: 如来金山高遮一切诸世界上
0: 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称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端阿难佛言彼佛尽刹得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中生者已曾亲见无量诸佛持众德本如意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以时
1: 阿弥陀佛即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持至佛国皆悉明见如出一行礼阿弥陀佛持正光其清净故于世界所有
0: 变身取三金刚体为大小诸身将我从云天能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
1: 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离离西谷幽冥之色西藏汉皆同一色犹如劫贼弥漫世界
0: 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为见盗贼彼国光明亦不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如光明耀显赫此会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坐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为是众宝庄严圣贤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到欢喜踊跃坐礼以陀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因为冷共睹是观者所有疾苦莫不休止一切忧恼莫不懈多心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忠信行色空佛乐器不苦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1: 多持花香
0: 来以器功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劫之那由他国以国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欲群地比见持土亦复如是虚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持是数见第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持是菩萨
1: 世界宫殿罗贯持持品次祭祖为妙心定
0: 庄严佛汝见异界诸天上智寿就近天玉珠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为难以见汝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为难以闻佛言如今彼国尽情之中有此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火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故有众鸟自虚空界出

0: 种种因缘是化作如心眷果，知是投缘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1: 如告弥勒，若人民有贪生者，如后见罗弥勒，白云世间，见极乐世界，言自胎求，如愿摩天尊以供电，又见众生以天花裂，结迦无色自来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贪生者，有化身者，遍地离尘地是时，佛告持持，若有众生以离惑心修出功德，因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故可称至道正广智，吾等无伦罪上甚至离主出自因果不净由心罪，无修习善本便真实佛，或有众生积极善根心求佛智，普遍智吾等智慧得广大不思议智，
2: 就善根不能生净，
1: 故以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由意无所争议，能由续念不绝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于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智无量寿所道子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辞尔身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以其城中不能得知所居士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寡不见菩萨声闻甚重
2: 智慧不明
1: 知见不少心不开解意不欢乐是故以彼未知开身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做出功德至今为将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而作虚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五百岁中无间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3: 不得修习功德
1: 无应奉事无量寿佛当知者于处世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尽见佛第四十一毗卢转轮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尽地其中成得其殿宝藏经传
2: 南川踏奏妙事其身饮食
1: 因无如转轮王而已经所系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但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之尽尘中不从心轮王方喜欢的谢多佛告弥勒指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疑于委曲求佛是自广大智一智善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身彼国以莲花中不得出见彼诸花在犹如圆月宫殿之想
2: 何以故彼众亲近无智慧恶男女五百岁生
1: 无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事诸我远离一切殊胜三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受此众生是其罪本身是鬼则求离彼处往其事中过失尽也难后乃出即得往意无量寿所听闻经往九九亦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都当知疑惑以诸菩萨为道损害为是大利
2: 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
1: 慈氏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辞是此等众生智慧危险分别希望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慈氏佛言此等众生希望分别不求佛刹和免轮回佛言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会生着是乐人间福报虽勿修无求人天果得报致使一切荒俗而为民出生界狱中男女眷属一相救免邪见越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四字充遍正义行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勿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无点景象分别前持身正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落以无相智慧之众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见障我菩提当真佛萨永得谢多菩萨往生第四十二
2: 弥勒菩萨
1: 好我眼睛只说佛世界及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真极乐国则其事起和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七百二十亿菩萨已成供养无数诸佛持众德本当真彼国诸小贤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则不可生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
2: 那般佛土
1: 亦复如是从眼照佛刹有生八气之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九十亿不退菩萨当真彼国从无量因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地佛刹狮子佛刹离尘佛刹得狗佛刹人王佛刹花种佛刹当往生者或是十百亿或是百千亿乃至万亿及第十二佛名无上花彼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等智慧鸿蒙以神供养无量诸佛巨大清净花气一瞬于七日中即能摄其百千亿劫坚固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其地神彼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 界皆当往生。

0: 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登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四十三佛告辞是卢根比诸菩萨摩诃萨圣过利益，若有圣门持圣领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真理，如说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如下列地不共高成就圣根七阶真相，当知此人为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身心有先离子，经终身导思想意念无量众生助其安处得不对等，其意见比广大众人
1: 色上色上罗刹
0: 圆满功德，则当起精进听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屈惭愧之心，摄入大法不愿诋毁，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微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生违背，多有菩萨一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落以来自乃至正法灭时，
2: 当有众生持世上以前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能得如是广大往生受持四十当过广大
0: 一切智智法中广大圣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以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善地，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使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役阿逸多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对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一期，于请为他演说劝定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对准，比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身比国土，世人已成直过去我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2: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
0: 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念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事经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止住百岁，其有众生持持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现世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
2: 第三之事文华如今
0: 此意为难，若因知经信教受持难中之难无可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持心清净永夜欢喜，一马为己物类诸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无疑，疑佛轻矣多无所信，须从恶道中来，数殃未尽未当度，多故今无疑不信相耳勤修坚决第四十六名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亦可亦能说法，能亦难开示，坚固深信持亦难说，我今如理先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如等做到守护为之有情长业利益，莫令众生人堕五趣，被受回苦殷勤修行，随圣
2: 教当教义而常念师，当念师法自不灭，当坚持之无斗回师，无斗为万
0: 真简清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绝无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无善求生天下不畏死，闻第四十七耳出世尊而说诵曰：若不往其修无畏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成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于他路，就是知云方能修闻你说辞及书写读诵正眼并供养如是一经，求经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身天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身广智慧海回佛，以我乃能知身为一觉师佛，自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敬畏弘法难终难堕，诸有情当作佛跟彼岸是各佛闻诸自是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修经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
2: 闻经后义第四十八
0: 耳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恩之劝纳，有他意众生远离成垢得华严，近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出落已尽心得，却多四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尽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

如来富有十方国，在若现在升起未来圣贤阿弥陀佛，者对有八万计之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称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因缘积德往生极乐世界。当今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幻大光明普照十方，富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水起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蛙昏昏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声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洁净，把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陀罗尼，南无阿弥陀佛，耶多那耶多耶多帝耶那阿弥帝多婆毗，阿弥帝多悉檀婆毗，阿弥帝多毗迦兰帝，阿弥帝多毗迦兰多。

起。拜。起。

迎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诚顶礼和尚三。

启请东方十国天王，启请南方增长天王，启请西方广目天王，启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齐，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由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即罹难众生等众灵，五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众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

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邪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邪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邪诸圣众，十方法界冤非软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威成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素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伏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是开言，功成禀奏。

众转身向上。问讯，对面站。

血海虚空起，娑婆夜浪。

化王立物，卑智宏生，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之期，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系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甚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度。

半乡，根盘节外，枝薄存缓。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心心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

从今初，十万亿辰，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好，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兮，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英，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昏明只在目前。沈如是，即今众等细念弥陀三十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取扬？风吟簌簌千般月，相近迟迟似色。

0: 教中道，生而无生，法性湛然。无生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命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常，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即足悟。由是业王千缠，流传五道，恒随生死以深沉，亘古至今而弥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谓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觉痕，物镜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俨然也。故诸佛于俨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殊，而有甚还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十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未悉摸。生灭无生，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随之万丈红尘里，邯郸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奉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时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一时佛事已圆，如上殊勋，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足妄，随情造业，众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二则常起贪嗔，深深痴爱。由之三业，勾锁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言而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声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劳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发愿。

0: 被发愿意境，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仰称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去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者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能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愿，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亡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而。
1: 功德主，请。

0: 起，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圆鼓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四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湖烟景有谁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尾，白一毫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当。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举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间戏水情。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肉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曰灵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牵，秉然独照，浊而不群，再胜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即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用家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

0: 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身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吾一时不达莲邦，吾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敬礼，觉先哀，必偶发中有圣胎，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寿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佛。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无相自然，非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非叩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时，细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世今生，欧生巨海，足四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平花露，何遂消除？参摩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花。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犹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者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而亡灵当知此意。
1: 功德主。

0: 拜。起。拜。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转身向上问讯。

而臣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身门户，纵横万法，元国一心，挥师良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清泰故乡。

横吞八戟，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成？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随足。

眼睛。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难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

南无常住释幻法，南无常住释幻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

依佛经皈依法经皈依圣经，佛之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众生意义之所生。一切我自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众生意义之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孤魂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众生意义之所生。一切孤魂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是人学，自性佛道是人成，自性众生是人度，自性烦恼是人断，自性法门是人学，自性佛道是人成，自性众生是人度，自性烦恼是人断，自性法门是人学，自性佛道是人成。

僧如来，南无广播僧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僧如来，南无妙色僧如来，南无广播僧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僧如来，南无妙色僧如来，南无广播僧如来，南无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师，不施合杂众火持，应解饱满世间贪，所多有名生净土。唯一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执通化师。神咒加持化师时，不施合杂众有情，应解饱满世间贪，所多有名生净土。唯一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通化师。神咒加持甘露水，不施合杂众苦恨，愿解饱满世间贪，速脱有名生净土。

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执着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我爱故，无有恐怖，因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阿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阿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

古人道：“青出头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头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沉在。当知清珠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之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

0: 更无意见，如太阿见，恒岸当先，如大火轮，星腾燕翅，万物应之则了，处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竭尽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则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十细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曾知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合一，故国云归俗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念佛即从心出，觉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觉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音，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萤黄，迷云开而幸天独攘，望尘尽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发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行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彻法圆底，常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气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花。

上来三时细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现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生，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托子莲胎，永离业海，直证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宗，敬宗学会是宗弟子，贫寺迦如来以教奉行诸修功德华师沙门是净空，今即敬宗学会是宗弟子，奉佛修斋，敬畏中华民族万行显著，世界

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所破惊骇于诸神及血诸神中，所破惊山神、土地神、诸侯神。所破惊和则降神血诸神中，所破惊所有妙义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血诸神中，十方法界缘非乱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事宣堂，扬善功德主，敬重学会师。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种，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奉修清净像在禅悦殊陀。

无上功德转为回向，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真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私孤魂，千秋战争史上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尽民及罹难众生，娑婆经海义诸神祇，协诸神宗，娑婆经三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经合则降神，协诸神宗，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协诸神宗，十方法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

文殊，是为护国兮在昔年法会共修之日，主修法是沙门是净空，修在弟子净宗协会是众弟子。

0: 起。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